0: Κανάλι 1. Πραγματικό ραδιόφωνο.
1: Kuranjian，我的眼睛变成了眼泪，因为见到了大战争。黑人、越南人，他们认为是坏人，可是昨天的新闻变成了黑眼睛。认真的武器，买卖就在眼前，它令我无需训练，就像变魔术。